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1: 会议还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0: 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30号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到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7月31号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那么，按照目前国内成品油调价机制，8月1号当天呢，对应成品油的上调幅度大概是在每升0.6元左右，预计会迎来年内的第十次上涨。那么机构称呢，本轮调价上调的最终幅度呢，还需以官方公布的为准。那以70升的油箱来计算，预计私家车主加满一箱油将会多花40元左右。
0: 30号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张，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是从中受益。
1: 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上半年受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带动，换充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用电量呢增长强劲，分别达到了810亿、494亿千瓦时，同比呢分别增长56.9%、44%，合计拉高全社会用电量0.9个百分点。
0: 30号，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某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1: 7月30号，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呢，今年1月到6月，国内游戏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是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截至6月呢，我国游戏用户规模是6.84亿，同比增长0.82%。上半年自研游戏国内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是1633.56亿元，同时呢，自研游戏海外市场的实际收入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2%。
0: 重庆市加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印发，其中提到呢，要支持培育壮大优质企业，支持健全重点商贸企业育苗机制，引导相关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培育一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型消费企业，持续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支持建设功能共享服务平台和项目，优化财政金融服务，发挥政策撬动作用，用好国家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政策，

0: 资产证券化等工具，强化消费领域的信贷支持，鼓励政府补贴加金融让利加商家优惠联动，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系列促消费活动。
1: 三星电子预测，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呢，将会持续到2028年。该公司计划通过将长期协议的比例大幅提高到总销量的60%到3%，同比增长24.2%，环比增长7.7%，营业利润4404亿韩元，同比增长106.7%，环比增长57%。三星电机的 AI 服务器用 MLCC。长期供货协议呢，已经扩大至10余家客户，包括多家全球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以及主要的半导体企业。
0: 30号 ，LG 新能源也发布了2026年的第二季度业绩报告，合并营收呢达到了7.6万亿韩元，环比增长15.3%，营业利润为1133亿韩元，营业利润率为1.5%。2026年上半年 ，LG 新能源呢累计营收是14.1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0.5%。其中，储能业务收入呢是同比增长了4.6倍，新签订单额超过3万亿韩元，对总营收的贡献占比超过20%。
1: 7月29号，高通技术公司与宝马集团宣布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呢，高通技术公司将在未来10年为宝马集团下一代数字座舱以及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提供计算芯片。此外呢，这一次合作还涵盖了高通技术公司的骁龙数字底盘多项解决方案，包括其系统级芯片骁龙、汽车平台至尊版以及专用的 AI 加速器。
0: 阿迪达斯上调了全年营收预期，原因呢是上半年营收表现好于预期。阿迪达斯在预期当中表示，2026年呢，按照固定汇率计算的收入将以9%到10%的速度增长。公司仍然预测营业利润额大约为23亿欧元，市场预估是24.7亿欧元。公司全年预测当中并未反映未来可能获得的2.5亿美元到3亿美元的美国关税退款。
1: 星巴克在连续4个季度实现同店销售增长之后呢，上调了全年业绩指引。那对于2026财年，星巴克目前预计调整后每股收益呢在2.55至2.65美元之间，高于此前每股2.25至2.45美元的指引。公司呢目前还预计全球同店销售额将会增长近6%，美国同店销售额呢将增长6%以上。那此前呢，公司是预测全球和美国同店的销售额增长至少5%。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3: 就是每到夏天，我觉得都能够看到宇哥穿上他的洞洞鞋。
1: 怎么了？不挺好的吗？多舒服啊！
3: 是吧？但是我真的就是我穿过，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个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我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脚感。
1: 说实在话哈，就是所有的洞洞鞋穿下来的话，到现在为止我应该也穿了蛮多双了啊。
3: 嗯。
1: 啊，有贵的有便宜的，最好穿的还是卡洛驰他们家。
3: 是吧？会。
1: 怎么讲呢？就是
3: 舒服不臭脚。
1: 哎，对，这是最主要。说实话，买洞洞鞋最主要的因素也就在这里了。你如果说，比如说日常的我们穿个板鞋，或者说穿个球鞋那种的，
3: 就比较闷嘛。
1: 主要是比较闷，比较热。然后穿洞洞鞋的话呢，要求就是我不闷啊，穿上去还蛮舒服的啊，脚感要还 OK。然后他们家确实还不错。我现在穿的这一双的话呢是匹克的，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我之前跟你说的，它的鞋垫可以抽出来。然后就
3: 你可以洗
1: 啊，对啊，是可以洗啊，但是问题你雨天的时候就很难穿得出来，除非说你只把这双鞋当做晴天和素汐的时候穿一穿
3: 啊。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就是不仅仅是它的这个洞洞鞋了，因为它跟瑞幸联名了，
1: 可以穿吗？
3: 它有鞋的
1: 啊，这鞋子是可以穿的。
3: 就是它是这样的，它有那个洞洞鞋的挂件。
1: 哦哦哦，就Q 在上面那个东西，摁在上面那个东西，
3: 钥匙扣。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它也有鞋跟。你看这个，
1: 它有鞋吗？
3: 对对对，它这个鞋560块钱呢。
1: 啊，有点贵了。
3: 但是我觉得，但我
1: 联名又怎样？
3: 我觉得有点怎么说呢？色系是好看的，但是有点丑。
1: 色系还可以，
3: 就是蓝白配色嘛。因为那个瑞幸它是那个
1: 蓝色，
3: 蓝色。但是它这个然后它脚的那个后脚跟那个地方还有鹿角的设计。

0: 露，什么叫露脚的设计？
1: 那这个不是，不是露脚，是露、
0: 哦、
1: 梅花鹿的那个鹿、
0: 哦哦哦、
1: 瑞幸的那
0: 个鹿，瑞幸的 logo 的那个东西，就那条鹿的鹿角。
1: 对
0: 啊，那个东西啊，就有一点点像小天使翅膀那种感觉。
1: 嗯，但是整体我比较喜欢它的那个稍微厚底一点的款。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反正看图片不是特别好看啊，我没有看过这个实物。
0: 但是他要买的话569，
1: 嗯，
0: 有点贵吧，
1: 但他正常一双也差不多要这个价格了，
0: 400多、300多、300。
1: 对，
0: 300，
1: 但是联名嘛，人家多少得涨点价，你如果实在接受不了这个价格，你就买他的那个挂件吧。两杯，我看看，
0: 我就要买鞋的人，我买挂件干啥？
1: 35.9，两杯。
0: 两杯35.9加挂件，
1: 送一个挂件
0: 啊，那也可以了，就刚好凑着两个人也行啊。
1: 对，就是然后就是你看，就从我们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就能够感受到低价的周边显然会更受欢迎啊。
0: 嗯，那当然了，
1: 对，那个双杯的套餐就在很多门店都已经售罄了，但是这个洞洞鞋我目前看到的啊，断码的就只有起码都全的呢，
0: 全断码了。
1: 不我的意思是说都有
0: 售啊、那证明大家都觉得它有点贵嘛，或者说
1: 每个码都有啊，
0: 觉得它不是特别好看喽，那还能是什么原因？
1: 然后它是这样的，你先买了之后的话，你好像还要去哪里，就是门店兑换，应该是。
0: 它不是直接送货上门吗？
1: 估计
0: 不是走快递吗？
1: 嗯，
0: 那还要去门店拿呀？
1: 是的，所以就是要到这个可以帮你寄回到家，
0: 这也差不多，
1: 对，可以帮你寄到家里面。然后就是以前的话，洞洞鞋其实就是大家也觉得丑嘛，就是它火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那段时间火完之后，大家就觉得啊，好像挺丑的，是吧？然后呢，这个鞋的话，可能也慢慢的就是没有这么的受欢迎，
0: 没有那么火。
1: 对，但是这几年的话，它其实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增长了，就是因为它上面可以安装很多的小挂件，
0: 加它随时随地可以变换嘛，就说白了，把你这双鞋，你就算是旧的，我把这个挂件再一换一下的话呢，其实啊，又是另外一双鞋的那种感觉了。
1: 对，因为其实你要说它的材质，它也用的不是多高级的这个材料，
0: 但是穿着就是舒服，这是为什么？
1: 它可能就是有它的这个科技在吧。但是的话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大牌的，就是这种应该说是平价的这种白牌，
0: 有很多，
1: 就有平替嘛。
0: 我现在穿的就是平替嘛。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品牌的平替，其实也上脚的舒适度也是不错的。
0: 对，
1: 然后以前就是大家觉得它丑，然后呢品牌溢价比较高，又特别的贵。但是的这几年的话，它为什么又开始火起来的话，就是说它做了这个个性化的一个配件体系。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把它的这种各种挂件可以去做上面做一些设计。它首先的话呢是做了一些联名的一个营销，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点缀宝石，因为它有很多洞嘛，对吧？然后它还登上这个秀场，在那个鞋的洞洞上面去安装各种各样的宝石，又作为一个这种秀场款，走上了这种时装周啊什么的。
0: 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的话呢，它不是我们定义当中日常的这种
1: 丑鞋
0: 轻穿搭啊，或者什么那种风格，它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呢，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品牌的设计的这种影响力的。
1: 对，然后包括的话呢，它在这两年的话做了很多的联名，就是把珍珠啊、蝴蝶结这样一些元素融入到鞋身，那女孩子就很喜欢了，
0: 就搞成奢侈品了是吗？
1: 是的，它最高的定价已经突破2000了。
0: 啊，那确实很贵了。
1: 对，包括最近呢，这几年他是跟很多的一些明星
0: 啊，这个是对对对对对，
1: 那个 Justin Bieber
0: 啊，有很多，
1: 对吧？还有一些这种这个潮流明星，像咱们国内的，像那个杨幂、欧阳娜娜、白敬亭啊，这样一些也是作为他们的这个就是代言人啊。最樊振东最近成为他们这个全球的代言人了
0: 哦，
1: 是吧？那就是
0: 他准备是上场也开始穿吗？
1: 上场穿估计是不得行了，
0: 那怕是会崴脚哦。
1: 对，包括他也跟除了跟我们刚刚讲到的瑞幸啊，跟肯德基啊、麦当劳都是做了一些这种联名，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他做的这样一些尝试，就大家会把这个丑鞋的一个标签慢慢的给他给去掉了，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他是一个表达年轻人个性啊、日常穿搭的一个潮流单品了。
0: 嗯，其实确实现在的话呢，我发现就在路上的话，穿这种鞋的人还是蛮多的了。
1: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现在买他这个鞋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贵了，他有很多的这种品牌促销的一个渠道了。
0: 去奥莱嘛。
1: 对对对，
0: 奥莱长期都是低价，但是南昌奥莱的话呢，他的这个低价有的时候觉得还是挺贵的。
1: 嗯，
0: 啊，当然这个跟时期也是有不一样了，和它的鞋的鞋款的款型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你要是这种当红款，它就算折扣也折扣不了多少。
0: 当红款没有折扣
1: 啊，对，要么就是一些丑的，
0: 哎，
1: 你要么就很便宜嘛，但是你喜不喜欢穿不穿得出去的问题了。
0: 对
1: 啊，虽然就是说它是有一点点这个增长，但是的话现在来看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啊，就是慢慢的这种回落的一个迹象。因为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洞洞鞋它本身的这个功能属性和穿着场景可能还是比较集中在夏季和休闲的一个感觉。
0: 嗯，
1: 你要在户外啊，包括说除了说这种明星们啊，就是潮人们，我们日常穿搭当中他要搭配的那种非常正式的场合其实还是偏少一些。
0: 那一般不会穿。
1: 对，这个你不能开会呀，或者说见客户参加那种宴会啥的，你穿个那个好像除了是一些那种
0: 不太合适
1: 比较 fashion 的这种场合的话，这个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合适。
0: 日常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说你自己在家里啊，或者说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反正可以穿一穿，但是在一些偏正式的场合，大家对于他的这种感知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弱的啊，肯定会稍微也正式一点了。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他的这种适用的场景的话呢，实际上是比较固定的啊。
1: 对，
0: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他现在整体的一个价格端体系来讲的话呢，对于很多人来讲，有的时候觉得它还是偏贵的。
1: 嗯
0: 啊，因为我可选面其实也是很大的，像我现在穿的这双，它其实就是它另外的一个可选面，我也能够穿得出来，而且它的舒适度也还不错。所以这种平替出现之后的话呢，对于它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了。
1: 对，大家可以去选择更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了。
0: 对，
1: 所以说它为什么现在就是联名做的比较多，也是希望说通过这种联名能够来吸引到一些这个消费者。如果他只是买那些基础的款的话，卖那些基础的款，那他可能就是没有一些话题度了。他现在就是需要通过联名来就是提高自己的一个话题度。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瑞幸跟他的这个联名，大家会去买吗？这个鞋
0: 500多，我他
1: 觉得有
0: 点贵，
1: 对吧？
0: 我个人觉得它有点贵。
1: 对，而且这个鞋款真的，我觉得就是联名啊，如果你真的设计的很可爱很好，然后它两个都是，因为瑞幸也比较，瑞幸跟卡若驰他们两个都是比较知名的这种品牌，如果说它东西真的做的还挺好看，品质也不错，我觉得还是能吸引到一波这个人群去消费的。
0: 嗯，现在目前来看到的就是它这个联名的话呢，确实有一定水声，但是这个水花不大啊。
1: 嗯，这个主要是从大众审美来讲，我不知道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 A 股三大指数昨天是集体下跌，截止收盘，沪指是跌0.62%，收报3804.69点。深成指呢，则是跌2.73%，收报13285.80点。创业板指跌3.97%，那沪深金三市的成交是23587亿啊，较前一交易日的话呢是放量467亿了。那整体来看的话呢，行业上面是涨少跌多，白酒、乘用车、医疗美容、教育、银行板块是涨幅居前，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件还有通信设备机器人、光学、光电子板块呢是跌幅居前。
3: 那么在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了1700只，逾50只股票涨停。大消费板块呢也是延续强势，食品饮料方向涨幅居前。AI 应用端反复活跃。这个传智教育四连板，普联软件20厘米涨停 ，MLCC 概念是震荡拉伸。双星新材涨停，还有汽车整车板块也是反复的活跃，江淮汽车涨停。
1: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30号召开会议，会议强调了是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啊！这我们刚才在资讯当中也提到了，但是会议呢，其实还是提到了要更好的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积极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
3: 那日前的话，根据中国政府网的消息，国务院近日也批复了扩大消费15规划，部署了15、1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举措，就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的

0: 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呢也进一步增强。那在海外方面，可口可乐2026年二季度的财报也显示，全球单箱销量增长了5%，亚太市场的增长8%。旗舰品牌可口可乐也创下了这个过去17年以来最大季度增幅的一个销量。那主要还是说这个世界杯全球营销活动的一个强劲拉动，同时的话呢，像这个有些这个券商他也分析指出哈，消费龙头的亮眼数据就验证了大型赛事营销对终端消费的强拉动效应，也为国内的这个消费板块的情绪回暖提供了外部的一个参照了。
1: 那天风证券就表示了，美股的经验表明呢 ，AI 行情它并不排斥优质的这种消费资产，关键在于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啊，具备强品牌、强渠道、稳定现金流、盈利韧性以及回购分红能力的企业呢，能够获得业绩和估值的双重支撑。而华泰证券也指出了，近期呢在科技板块持续调整的背景之下呢，消费板块的跷跷板效应开始显现，食品饮料板块正在迎来筹码出清和政策暖风的双重催化了。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今天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在昨天的时候呢，美股的这个芯片板块的话呢，确实是今天晚间，准确说应该是昨天晚间，美股三大指数是全线高开啊，纳指涨了2.5%，标普500也是涨超1.2%，道指涨0.68%，其中呢芯片板块是全线爆发，像飞腾半导体涨了近8%，阿拉米研究涨了20%，美光科技、SK 海力士呢都涨超13%，闪迪是涨了21%啊，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昨天晚间的时候芯片板块是确实处于一个大范围上涨的一个阶段了。那今天的话呢，同时有两只新股上市，一个是超纯印材，还有一个是国益公司，一个是坑创板，一个是创业板了。
0: 那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八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

首批试点约15个，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依法纳入国家文物保护体系的不可移动文物。国家防灾

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封面，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出租汽车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近日执法人员连续查处两起异地巡游出租汽车违规经营案。7月24号下午，执法人员在南昌西站北广场社会停车场进行巡查时，发现一辆赣 C 牌照巡游出租车疑似违规运营。经查，驾驶员李某载客后未按规定使用计价器设备，私自与乘客议价，约定以每人50元的价格搭载乘客从南昌前往静安，属于典型的私自议价违规收费的行为。7月27号上午，执法人员接到群众举报，有外地巡游出租车在西站周边违规揽客。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查获另一辆赣 C 牌照巡游出租车，该车从铜鼓载客前往南昌，驾驶员全程未启用计价设备，提前与乘客议价，约定每人费用110元，同样存在违规经营的行为。执法部门明确，两名涉事驾驶员营运中不按规定使用计价设备、私自议价收费的行为，均违反了相关规定，已经依法责令两名驾驶员立即整改违规行为，并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1: 能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

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过5亿人。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9亿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人 Angus Young 都在里面。这个时候的主唱叫 Bon Scott，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成绩还可以哈，直到1978年他们发行了第五张专辑，名字叫 Power Age， 这一次的成绩相当的一般，让他们开始怀疑这个乐队是不是能够继续存活下去。然后直到1980年的2月份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这支乐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的酒精中毒，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让这支乐队一下慌了阵脚，但是最终还是坚持留在了一起。他们找到了另外一支乐队叫 Jody 的这个主唱，名字叫 Brian Johnson，接替这个 Scott。就在同年晚一些的时候，这支重组的乐队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Black in Black》。为了纪念逝去的前任主唱 Scott，这张专辑把 AC/DC 推向了全新的高度，并且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这张专辑当中有好几首非常大热的单曲啊，我马上听到就是传唱度特别高的一首《Back in Black》。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整个80年代，他们的成员又经过好几次的变动，但是也诞生了第一张在美国登顶的专辑。在1983年他们那张 Flick of the Switch 上市之前，他们的鼓手 Root 选择离开乐队，然后找到了一个鼓手叫 Simon 来接替，然后到了89年这个鼓手又被另外一个人代替了，所以整个80年代90年代他们其实这个鼓手都是在不停的变动，一直到94年这个 Root 又重新返回了乐队，并且出现在乐队接下来的四张专辑当中。他们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叫Black Eyes， 这个是08年销量第二高的专辑，也是他们从那个之后最受欢迎的一张专辑，最终在全球排名第一哈。我们马上来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 Rock and Roll Train。

从08年的这个阵容他们一直延续到了2014年、啊、但是2014年之后的整个乐队的变化我不是特别想去介绍，因为听起来会有一些伤感啊，因为大多数的成员都由于年纪身体的原因纷纷的离开了乐队，有的是永远离开了，但是 ACDC 这个概念这个精神一直被延续了下来。比如说在2016年的时候，原来 Guns N' Roses 乐队的领队 Rose 在当年余下的时间里面担任了乐队的主唱，然后在16年的世界巡演之后呢，这个乐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了，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没有正式的解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期待有一天能够再次看到 ACDC 现场的表演。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

0: 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另类，我的。
4: 992，城市森林。
5: 今天继续开启我们这个重温经典系列，我们要来推荐到的是一支成立到现在已经快半个世纪的乐队啊。他们现在全球已经售出超过2亿张的唱片，那其中有超过7000多万张是在美国卖出的，这个让他们成为在美国第10大畅销艺人，同时在全球也可以排在前15名。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就是一支美国乐队啊，但其实他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那这支乐队的名字就是 ACDC。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给他们的音乐打过一些标签，比如说硬摇滚、蓝调摇滚或者是重金属摇滚，但是他们自己好像不太承认这些标签哈，只是简单的承认说我们这个是 Rock and Roll。 开场听到第一首歌 Rock and Roll Singer。

因为这支乐队成立的时间太过于久远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发生了很多次阵容的变化。就比如说在刚开始的那几年就已经经历了好几次阵容上的变化，一直到1975年他们的阵容才初步的稳定下来。当然这个创始人 Malcolm 跟 Angus Young 都在里面，这个时候的主唱叫 Bon Scott。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成绩还可以哈，直到1978年他们发行了第五张专辑，名字叫 Power Age。 这一次的成绩相当的一般，让他们开始怀疑这个乐队是不是能够继续存活下去。然后直到1980年的2月份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这支乐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80年的2月份，当时 AC/DC 的主唱 Bon Scott 因为酗酒，在一天夜晚死于急性的酒精中毒。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让这支乐队一下慌了阵脚，但是最终还是坚持留在了一起。他们找到了另外一支乐队叫 Jody 的这个主唱，名字叫 Brian Johnson， 接替这个 Scott。就在同年晚一些的时候，这支重组的乐队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名字叫 Black in Black。为了纪念逝去的前任主唱 Scott， 这张专辑把 AC/DC 推向了全新的高度，并且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这张专辑当中有好几首非常大热的单曲，我马上听到就是传唱度特别高的一首 Back in Black。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整个80年代，他们的成员又经过好几次的变动，但是也诞生了第一张在美国登顶的专辑。在1983年，他们那张 Flick of the Switch 上市之前，他们的鼓手 Root 选择离开乐队，然后找到了一个鼓手叫 Simon 来接替。然后到了89年，这个鼓手又被另外一个人代替了，所以整个

80年代、90年代，他们其实这个鼓手都是在不停的变动，一直到94年，这个 Rude 又重新返回了乐队，并且出现在乐队接下来的四张专辑当中。他们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叫《Black Eyes》，这个是08年销量第二高的专辑，也是他们从那个之后最受欢迎的一张专辑，最终在全球排名第一哈。我们马上来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Rock and Roll Train》。

从2008年的这个阵容，他们一直延续到了2014年啊。但是2014年之后的整个乐队的变化，我不是特别想去介绍，因为听起来会有一些伤感啊。因为大多数的成员都由于年纪、身体的原因，纷纷的离开了乐队，有的是永远。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经历。
1: 遇见彩，
0: 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

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

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

0: 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六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

0: 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
2: 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FM99.2，
4: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5: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6: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4: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